and the ending was the difficult part. 在我小的时候，城市没有姓名，电视的7个频道只播放时间。